So forever,心慌双方，面对面有咩讲？眼泪汪汪，望穿秋水干塘，为你再落地球走多一趟，月照地堂，大步奔向小康。我告别咗乡亲父老，打开人生嘅罗生门道，教育我吃苦耐劳，快乐耐读，只读全部停止，幻想向上开始越嚟越惆怅。明知结果一样，成功学最好销量，就算我未读过圣贤书，都知道唔要做咸鱼。就算你第二条村 respect， 大家一样好相遇。记住，上天。